0: 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宁夏

0: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旅则于行，尽则于民。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

0: 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当一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金融公路，在任何时节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快，时间马上到了。

北京时间10:01，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我们五一特别节目。各位此时此刻是不是正处在出去玩的这个路上，或者说规划线路的时刻呢？今天我们在向快乐出发的这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各位啊来分享一些我们的这个出游的目的地的推荐。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宁夏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把您的问题呢直接发送过来。那当然了，在这里那我们也是跟各位啊来推荐一下，我们目前应该说去玩到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活动。那像我们在森林公园啊，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洋气且好玩的我们的咖啡节的活动啊，各位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我们身边，就是说在这个室内啊，可以去到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可以去一下这个自强巷啊，感受一下银川的风采。这里呢是有创意文创的一个集市，包括我们的宁夏文创的房车啊，还有呢就是有很多您的礼物啊，这样子的一些很不错的文创产品，以及糖画呀还有这个闭翅膀的一些辣糊糊啊，这样子的这个好吃好玩的地方，各位呢可以趁着五一的时候呢，到自强巷去尽情的感受一下银川本地的生活。那当然了，各位，如果说你们在五一的时候啊没有带孩子出游，那想在银川这边呢遛娃，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这个我们也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亲子研学呀，这个亲近自然，可以去到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那我的军旅第一站的军事科技嘉年华，那有脑电波的机械手，包括战术障碍挑战赛，以及军事装备光电体验等等。还有呢，可以去到贺兰山岩画以及疯狂的石头游园会，这是在4到5月份，它有一个岩石艺术和春日市集、科普讲座以及研学活动，那边玩边读懂远古文明。当然了，您也可以去到明翠湖第4届大地艺术节，4月15号到5月15号。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宁夏旅游广播为各位在五一期间带来的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刘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连线到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啊，来听听看他的声音。那而且呢，是会带来很多我们在贺兰山岩画当中啊，可以在五一期间去到现场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哈。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好朋友李文静，欢迎。喂，你好。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文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想要跟您来一起聊一聊，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外地的游客朋友，还有就是我们本地的游客朋友，想要去到贺兰山岩画的话，可以玩到哪些好玩的项目，或者说我们可以尝试到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1: 好的，首先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做客啊，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贺兰山岩画景区。在五一期间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首先给大家先带来一波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这两天银川市文旅消费券发放了，所以呢，大家对在我们景区，不管是买文创还是买产品，只要在我们官方的这个店里头去购买，用支付宝碰一碰，就可以享受满50减15、满100减30、满200减60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所以呢，现场的朋友们可以想一想需要买什么，可以凑在一起一单支付，这样的话比较好一些。
0: 那我觉得还是200减60的那个比较划算一些。
1: 对。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像是有一些朋友啊，他过来的时候会看到我们在遗址区的前面立了一个超大的太阳神的雕塑背靠山，所以朋友们在这边拍照的话，可以看和太阳神那个雕塑一块儿去打卡。那除了太阳神雕塑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五彩石、麒麟、九尾狐的这样一些雕塑。因为在贺兰山遗址区这个山口可以看到贺兰山的主峰敖包疙瘩，那其实在《山海经》里也有提到过说，贺兰山它有可能是不周山，因此呢，我们就以不周山为传说故事，做了这样的一些像五彩石雕塑，个比较好玩的就是放飞风筝。咱们都知道春天就是一个放风筝的，个比较好玩的就是放飞风筝。咱们都知道春天就是一个放风筝的最佳的季节，那贺兰山山口这边其实一直都是有风的。我们在期间也邀请了一些大型的专业的风筝团队，他们会去放那种大型的风筝。朋友们如果来贺兰山岩画看到了那种大型风筝的话，算是很幸运的了，因为它对于风力的要求、环境的要求其实

0: 它是比较苛刻的，它只能是2到3级的风去飞。 风太大了飞不了，风太小了飞不起来，飞不起来。对，是有食物的也没有办法飞。但是呢我们为了让大家体验感更强嘛，所以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小风筝，小风筝的话它就没有这么苛刻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研学课程都是新上的，朋友们都可以过来体验。对，是的。 在4号我们还有汉服巡游，大家如果这两天有计划的话，那属于同袍的话，可以在4号过来看一下，下午2点左右。下午2点左右是可以过来的。是的。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从这个
1: 购票开始，然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优惠，然后呢有我们的一些活动，同时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研学的活动。那研学的活动我们是该怎么样去报名呢？
0: 其实这两天如果说您在售票窗口或者是在线上各个 OTA
1: 平台去买票的时候，您就会看到我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套票放进去了，你就可以买了之后到现场直接体验就行。如果大家还没有决定好要体验哪一种类型的呢，可以到现场去选择。我们这个体验中心呢，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6点半都是有人的，都可以现场体验，都是可以的哈。那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要提醒一下这个所有带宠物的家长啊，咱们的岩画景区是不允许宠物进入的。对，是的。对，这一点要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我在咱们冰雪节的时候，这个去了之后呢，因为我们家有一个这个小狗，然后当时就是把它放到车里面了，当时因为大家都想的说山底下嘛，这个大天大地的，对吧，应该宠物是可以的，但是确实是有这个保护区，所以呢是不允许的。在这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温馨的提示啊，我们在谢谢主持人。对，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呢，有朋友也问到了，他说目前贺兰山岩画的这个数字化做的怎么样，能不能够进行线上的高清触摸的体验。
0: 数字化的我们今年在做，但是如果全馆去做的话还没有。如果说您现在想来体验的话，您可以体验一下我们有一个 MR 的一个在岩画馆里头，它只是一个区域，在那一个区域可以体验，是有的，只是没有大范围的使用。哦，是的。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世界岩画馆当中，应该这是我们的一个行经的这个必经的路线，是不是？
1: 对，是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一些精彩的讲解会放在这里呢？ 像您刚刚说的，有没有这样专门针对岩画馆的讲解？其实是包含在内的，每天的整点都有全程的志愿者讲解，也就是说您只要在大门口，在整点等着，它就一定会有每天的9点、10点、11点、12点下午的2点、3点、4点、5点都有，一直都有。如果说大家觉得岩画馆您还是想自己逛一逛，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些文字的介绍嘛，很多人自己看也能看得明白。那如果说只想看遗址区的志愿者讲解的话，我们每天早上的10点、11点，下午的2点半、3点半、4点半也有5场的志愿者讲解，都有的。都有的。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年景区就是五一主打的这个主题是疯狂的石头是吗？
0: 是的。哦，哎，我想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和往年相比，今年是不是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对，是的，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多的游客给我们的灵感，因为很多的我们景区75%以上都是外省的朋友，很多外省的朋友他来看到 贺兰山，他就会觉得很惊讶，他说好像没有在他们的认知中很少有这种光秃秃的石头山。那又有了咱们刚刚有提到过的《山海经》里面的这种传说，因此呢我们就想说，让大既然大家就对这个石头山比较好奇，那我们干脆就玩一把这个疯狂的石头。因此呢，不光这一次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做了一些石头类似的一个雕塑装置，岩学也是石头类型的。 包括我们新引进了很多的文创，也是仿石头的，或者是跟石头相关的，所以朋友们在这边就是可以以各种的状态去跟石头零距离的去接触一下。对，是的。
1: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疯狂的石头会把，就真的是把这个我们贺兰山的这个石头，包括我们的

0: 岩画的一些遗址的这个留存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然后真的是活灵活现的展现了出来。你看我们在这个线下群里面就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在问了，他说这个游园会当中小小讲解员还挺感兴趣的，想问一下是不是亲子家庭可以报名，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准备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们的小小讲解员之前发过一次招募的这个公告，我们也会定期发招募公告，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贺兰山岩画的官方的微信账号。因为小小讲解员他报完名了之后，我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要把讲解词改成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版的，他们呢会讲出来，那我们会给他授予一个小小讲解员的证书，持有这些证书的小朋友们就可以在就是五一啊或者十一啊节假日的这些时间段来到贺兰山岩画去做志愿者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咱们市上啊或者是区上有很多的类似于讲解员的比赛，他会有那个小小讲解员的分组，我们也会帮大家去报名，您就可以去参加。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他怎么样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其实
0: 对，我觉得可能从我们小朋友开始就要这个树立或者说做到一种，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岩画和保护好岩画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是的，因为贺兰山岩画它其实有一个别称叫做人类童年时期的语言。在我们平常带小小讲解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从孩子们的视角，岩画可能会有新一个角度的解读，所以我们也是更加希望这种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娃娃抓起。
0: 对，是，其实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去岩画，就因为当时冬天嘛，我记得好像是从这个就是往这个冰雪节的那个现场走的时候，路边就有一幅岩画，然后是三马还是什么，我还拍了照。然后当时就是带的家里面孩子啊，就问我说，因为旁边有一个那个讲解嘛，我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岩画，但是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到的时候，会认为说这个是像这个吗，就是像描述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所以孩子们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对，
1: 就举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在岩画馆里面有一幅来自于新疆的岩画，它里面有画四匹马。我们经常会做这样的一个游戏，就一群人小朋友大朋友在一块，就让他们去找一找那四匹马都在哪里。80%都是小朋友先找得到，
0: 对，就是小朋友的眼睛，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范围不能说就是这个物理距离看得更远，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脑洞大开，就是这个时候思维还没有固化。
1: 对，我们可能是更多的是被规训之后的思维。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培训比较多，这个讲解词比较多，可能相对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固化在这里，但实际上孩子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没错。
0: 那其实今天因为是这个我们正好是处在放假的这个中间还有4号5号以及今天下午这2天半的时间，其实我觉得今天安排岩画时间刚刚好，而且今天我觉得外头的天气也还不错，前两天稍微有点冷。
1: 昨天还有点冷。
0: 对
1: 今天艳阳高照的。
0: 是的，昨天我们在这个森林公园做这个咖啡电台的时候我和戴梦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快这个就是冻感冒了，
1: 好冷，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下雪了，好像是。
0: 是贺兰这个市区这边呢是有点下雨，所以我看今天的天气还是很适合去到我们的岩画的。想问一下，
1: 所以这两天您说。
0: 想问一下，就是此时此刻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客流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的车流怎么样，去了之后停车啊各方面的这些便民措施可以跟我们来提示一下。
1: 好的，那其实我刚刚也想说的就是这个点就跟往常不太一样的是，往常都是我们景区下午的客流量会比较多，但是很明显就咱们广播的宣传比较到位哈，各个媒体的宣传比较到位，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早上就来的特别早，我们大概早上11点之前那个停车场就已经停的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有朋友他您想来的话，您可以稍微错个风，在下午4点左右来也是可以的，就要不然你就来早一点，要不然就来晚一点，不然话堵在路中间很难受。我们在如果说您是自驾车来的话，您可以把车停在

0: 曼浦小镇对面的那个大的停车场，
1: 嗯，
0: 那边会有公交公司的一个接驳车。
1: 哦，就是等于我们远端绕行一下。
0: 嗯，对，您可以把车停在那个地方，嗯，接驳车它会有来延化的路线，您就坐着免费的接驳车直接过来，
1: 嗯，
0: 逛完呢您再直接回去就行。最后一趟接驳车是5点左右的，如果说您想直接回市区呢，最后一趟的收费的车是7点左右的。
1: 嗯，对，那我觉得时间是完全足够的。
0: 嗯，对，是的。
1: 嗯，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文静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连线啊，也是解答了不少听众朋友的问题。那其实此时此刻我们挂断电话之后，您的这个行程就可以计划起来了，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延化，因为这个时间段过去，从市区过去的话大概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到了之后，这个因为早上是肯定是吃过饭的嘛，逛大概游览大概差不多有3个小时左右。
0: 对，是的，
1: 是。然后咱们在下来的时候呢，去到附近找一家这个特色的农家乐，或者说这个吃一下我们贺兰山的这个蘑菇面，对吧？这个就可以解决我们的温饱，
0: 嗯，
1: 或者说去到我们西夏区的环远夜市这一块，白天它也是有的。
0: 逛逛，
1: 对，是的，就是。
0: 嗯，
1: 品尝我们宁夏的这个当地的特色小吃，哎，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兰山，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日落的夜景。对，这一天的行，大半天的行程，基本上就已经能够看到我们的山山水水了。好的，也非常感谢文静啊，跟我们今天电话连线。
0: 谢谢，
1: 嗯，好，时间关系，好，再见，
0: 拜拜。
1: 好的，我们刚才呢也是连线到了贺兰山岩画的景区的这个嘉宾啊，也是跟我们介绍了这一次五一的时候呢，在贺兰山岩画有我们风光的石头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季的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提到了还有我们的一些优惠的信息，云闪付的一些这个碰一碰的支付宝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子的减免的这个活动哈，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去规划行程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是送出好听的音乐给各位了。

0: 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宁夏旅游广播来收听我们此时此刻为各位带来的五一特别节目《向快乐出发》，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刘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各位啊来分享到，在最近的五一的这个节假日期间啊，我们宁夏会有哪些好玩的一些这个活动啊或者说地方来推荐给各位。比如说此时此刻您是外地来宁夏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的银川参加一些酒庄的这个观光游，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的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的名气非常的大，我们很多的特色酒庄、劣迹酒庄都是可以推荐给各位的啊。这个酒庄的这个微醺之旅啊，可以去到兰山看我们的落日啊，以及呢可以去到我们的怀远夜市，包括现在有一个叫做西春巷的夜市是在咱们的新庆区啊，也是非常的火。那同时呢，还可以去到曼浦小镇看沉浸式的演绎。那吃点什么呢？可以去吃涮羊肉啊，这个确实非常的好吃，以及我们的辣乎乎哈。当然了，如果说您可以去到贺兰山，去我们国家森林公园或者是贺兰山岩画来打卡，以及西夏林去了解千年的遗韵哈，可以在这里安排大概2到3天的时间。然后呢，您也可以去到灵武的水洞沟，还有呢这个去参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啊，在这里了解科创宁动。同时呢在灵武呢也是有夜市的，包括在这个灵武宁东这块呢，它是有很好吃的这个炒胡萝卜以及这个烩肉。当然了，如果说您选择去到石嘴山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这种工业技艺，珊瑚交织啊，凉皮热辣。那可以去到大湖口的工业遗址公园，寻找旧时代的工业技艺。还有呢，石潭井的文旅影视小镇，在这里呢是万里归途、山海情这样的一些这个知名电影电视剧的一个取景地。还有呢，可以去到贺兰山脚下的天然氧吧北武当山。那在这个大湖口的市区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新海湖，在这里呢可以喂到我们的这个鸥鸟以及环湖漫步。真的，你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这个湖面要大得多。同时呢，大湖口的红柱子街的夜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那来到了宁夏，一定要去品尝下大湖口的凉皮儿。还有呢，可以去到平罗，可以去沙湖，以及可以去到沙湖的不夜城，那以及

在这里啊，可以去一下黄渠桥，品尝一下黄渠桥爆炒羊羔肉，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以及沙湖的大鱼头啊，香辣咸鲜啊。还有呢，就是在吴中啊，各位可以去到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以及牛家坊的民俗文化村，以及吴中的光耀美食街啊，吃点什么？在吴中真的是有这个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这个美誉哈。吴中的早茶有这个牛肉面、八宝茶，还有各种各样的面点，还有羊杂啊，这个手抓羊肉，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各位啊，可以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去到吴中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如果说您的时间来得及，可以计划到固原的话呢，可以去赏六盘山花，然后呢吃隆德暖锅，因为六盘山属于避暑胜地啊，山花烂漫。此时此刻去的话呢，您可能还要稍微多加一件冲锋衣的外套啊。那可以去到须弥山的石窟，以及去到泾原的牛街，那隆德的老巷子，住在老巷子里面，找一个特色的民宿啊，住在这个里面，去感受一下这样淳朴的民风啊，非常的棒。还有呢，就是隆德的暖锅，还有就是泾原的蒸鸡。当然还有去到我们的中卫，可以去感受一下沙坡头啊，大漠星河的感觉，还有呢黄河宿集啊，各位可以去这个关注一下，包括在黄河宿集的周边啊，会有很多的这种特色的民宿。那推荐您吃的一定要去到大漠卫集的向阳街以及中卫商城，哎，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卖商品的地方，晚上的夜市啊，美食一条街，非常的丰富，来一盘特色的炒辣条，哇，真的就是你再不爱吃面的朋友，坐在这个夜市里面，有点像这种大排档的感觉。然后呢，这盘面就在你眼前啊，这个厨师就给你炒出来了。真的，你这个时候的味蕾绝对是能够打开。然后也可以去品尝一下我们的非遗美食蒿子面啊，去吃到我们的这种特别酸辣可口。可以是肉臊子，也可以是素臊子的啊，这样的这个蒿子面特别特别的香啊。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是送出今天好听的音乐给各位啦。
1: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时候

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异乡的夜晚，你想起大吵后恨他的

位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刘颖。在宁夏旅游广播的向快乐出发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规划我们的行程。那如果说各位趁着今天的这样的天气想要出游的话呢，推荐一个地方给各位，就是我们的水洞沟。那在水洞沟的石器广场呢，是有四大史前互动全线开放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护士的 NPC 啊、这个欢乐集结，还有呢北疆天歌石井马站，各位可以去看一下，真的是燃爆全场啊！一玩挑战化妆部落以及 DIY 的图腾，还有呢引这个大明宝钞来兑换好礼，看震撼的演出，真的是属于轻松的穿越四万年，快乐不重样。那比如说可以去到这个部落英雄榜，在这里呢大人小孩是都可以参加的，挑柴负重啊，挑战十秒，然后呢享受呢假日的这个野趣之乐，就可以兑换文创产品啊，现场的成就感是拉满的。还有呢各位可以去到免费的这个化妆部落啊，这个去感受一下水波纹、祈愿纹以及羽毛骨饰，安排上之后呢带妆游园啊，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拍照也是很出片的。现场呢你也可以涂鸦帆布包拍照发朋友圈啊，可以带一些话题，它也是有奖品的，包括呢交换商店，您完成了这个挑战啊就能够兑换文创，然后呢每天是限量的，这个是早去啊，这个早参加，然后呢早到早得啊，玩一些这个游戏啊都是可以解锁隐藏的任务的，那当然了，有我们的必看王牌，就是北疆天歌石井马站，长城帷幕，峡谷围台，水洞沟的这个王牌石井演出，五一期间呢是一天有三场，那十一点刚好是第一场啊，如果您来不及，可以去赶这个下午两点钟的或者是五点钟的那一场，战马奔腾，马术特效，石井特效啊，这个边塞史诗的剧情，真的尖叫声不断，掌声也是不断，建议您提前到场解锁最佳的观演视角，错过了就很可惜。两点钟的这一场呢，您可以吃完饭之后呢过去啊，然后先看北疆天歌的马站，然后呢再游览水洞沟景区。如果您定五点那一场的话呢，是先逛景区，然后再去看马站，最后看完

之后呢就可以返程了。比如说您可以在景区当中啊去感受一下特色的交通啊，这个像马车呀、骆驼车啊，还有豪华拖拉机啊，骑着骆驼慢悠悠的穿行，边塞风光，随手一片都随手一拍都是这个大漠的这个风光大片啊。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因为天气晴朗，紫外线会强一些，记得要做好防晒。那石器广场的互动礼品都是每天限量的，尽量是尽早的参与。包括呢，在平时游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往长城这个方向走的话呢，会路过张三小店啊，在这里呢可以去感受下老银川的物件，同时呢也可以做这个补给站啊，因为这里是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商店可以去吃烤肠、泡这个方便面啊，以及我们买一些这个零食、饮料、雪糕都可以，就是补给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向快乐出发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乐颖在这里祝大家这个节日愉快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哈。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期待各位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守候宁夏旅游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六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新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运

0: 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

0: 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等一个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

0: 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生活不是战场，无需一较高下，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就会少一些误会，心与心之间多一份包容，就会少一些纷争。不要以自己的眼光和认知去评论一个人，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不要苛求别人的观点和你相同，不要期望别人能够完全理解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观点，人往往把自己看得过重，才会患得患失，觉得别人必须理解自己。其实人要看清自己，少一些自我，多一些换位，才能心生快乐。所谓心有多大，快乐就有多少，包容越多，得到的也就会越多。

这是来自王若琳唱的一首很浪漫的歌，叫做 I Love You。 她的歌声淡淡的，很优雅，配上美妙的旋律，也曾打动过好多人。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陶喆，收录在他1997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歌名叫做《爱很简单》。如今20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还是会被他的才华深深打动，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有不可言说的魅力，只能细细品味。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人生也许就像太阳，不会永远在冬天都那么暗淡，也不会永远在夏天都那么光芒四射，放出炙热的温度。也许我们应该学习太阳，在冬天将自己的光芒隐藏，等待夏天释放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分，只是自己没有努力挖掘。生存之道，人皆有之，生活之道也会各有不同。

感谢总有一个陈奕迅把心事道破，他的歌声里有大时代的烟火，也有小人物的自白，有不可一世的浮夸狂妄，也有不堪一击的脆弱渺小。每一首歌都有帮助过那些听到他们的人，道出了一直封存的真心话，那些幽微细腻的情绪也因为这些歌终于找到了出口。这首《淘汰》或许不是陈奕迅最红的歌，但相信他一定被很多人有单曲循环过。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

经营好生活的人。很多人的一辈子都在做一份自己没有很喜欢但也不讨厌的工作，甚至从未找到自己的热情，而真正让你充满热情的是会让你忘记时间的存在，能够让你全心全意的投入，也会让你奉献自己一辈子的时间在你热爱的事情上。希望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找到那一份属于你的热爱。

星光冠军失之交臂的小女孩，到那个站在金曲奖典礼上微笑着捧起奖杯的最佳国语女歌手许佳莹，身上的光芒越来越无法遮挡了。这首《失落沙洲》是她的成名曲，低回温婉，气息平稳，不高调也不炫技，圆润而清亮的声线就好像细流一样穿心而过，把一首关于告别的歌演唱得极美极动人。他也让很多人意识到，原来不一定要会唱很高的高音才算是好歌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8: 是清明。
4: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9: 季，12月令，24节气，
1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9: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

0: 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这个开场的电乐是不是还挺特别的，跟以往不太一样哈？大家听一听，闭上眼睛去想象一下，你眼前会浮现出什么样的舞种呢？亦或是舞者在跟着这样的电乐做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我就想象出就是很多女生，然后呢有捧着那个就是打水的那种瓷罐，然后很轻巧的在河边，然后嬉戏啊，打闹啊，谈笑风生啊，然后呢亦或是往那个瓷罐里面装水，亦或是在河边就是用手掀起一点水花，然后呢很调皮的撒到同伴的身上，就觉得是一个又很活泼但是呢又很浪漫的一幅景象。
1: 我想到的也是特别类似啊，是一种悠闲中带有一点优雅的感觉。其实呢音乐无国界，舞蹈同样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呢很多人也特别喜欢看舞蹈。今天呢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舞蹈。其实说到这里呢，也想问一问大家印象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舞蹈呢？其实各种各样的舞蹈大家一定也是见过很多的。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呢，我就记得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小时候曾经在某一年的春晚当中就看到过千手观音的舞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0: 非常的打眼，很惊艳哈。其实说到舞蹈我真的想的很多，但是我第一个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是小时候哈，我看到那个新疆舞嘛，不是会扭头嘛，然后当时就非常兴奋，也想要学习，但是一开始怎么那个头都扭不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好像那个头就摁死在我的脖子上。现在就稍微灵活那么一丢丢，但是在我的那个概念当中，就会觉得舞者呢，就是你身上每一个关节都是那么的灵活。
1: 对，感觉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肌肉都好像会说话一样。那刚刚文飞说到的这样的一种动作呢，其实我也学过，但是我不是在学新疆舞当中学的，我是在学街舞的时候
0: 也有着这样，
1: 对，也有动脖子的动作，也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可以试一试。大家如果想让脖子左右动的话呢，可以试试把两只手放在你的耳朵边，用你的耳朵去靠你的手，这样呢就可以找一找这种肌肉运动的感觉了。
0: 哎，试试看哈，虽然我左右可能摇起来有点吃力，但是我前后扭脖子还是挺擅长的。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0: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既然说到舞蹈呢，想必大家也一下能想到很多哈。不知道有没有想到《甄嬛传》里边，甄嬛呢在果郡王悠扬的笛声伴奏当中的惊鸿一舞呢，当时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叹，更是赢得了皇帝更多一层的宠爱，那个就是惊鸿舞了。
1: 这段惊鸿舞也是令很多人印象深刻，包括很多网友呢也都有舞蹈基础的会拿来翻跳，觉得特别的经典，令大家印象深刻。那剧中呢他所说的是纯元皇后也曾经凭借着惊鸿舞一舞动天下，而实际上呢惊鸿舞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而惊鸿舞它出自于唐玄宗时期，当时呢有一个妃子叫做江彩萍，据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高力士到福建广东一带，见到了楚楚动人的南方美女江彩萍，就把她带进了宫中。而唐玄宗呢非常喜欢江彩萍，因为他喜欢梅花，所以呢他所居住的地方就种满了梅花，也把她叫做梅妃。而梅妃呢这个人的擅长就是表演舞蹈，而她所擅长的舞蹈呢就叫做惊鸿舞。她也曾当过大家的面啊称赞梅妃，说她是吹白玉笛做惊鸿舞一座光辉。
0: 哇，就可见梅妃跳惊鸿舞呢也是堪称一绝了。这也是关于惊鸿舞的

0: 故事哈。那虽然惊鸿舞呢早就已经失传了，那可能有模拟鸿雁翱翔的优美动作，舞姿呢也一定就是很轻盈飘逸和飞扬洒脱的，非常有韵味哈。并且呢说到惊鸿舞啊，也让人会想到说，人若惊鸿，是人是鸿雁已难分伯仲了，就傻傻分不清了啊。记得唐代诗人李群玉啊，曾经在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这个诗当中有说到，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唯恐捉不住飞去啄惊鸿啊。
1: 嗯，可见惊鸿舞是何等的飘逸绝美，正如古人所说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虽然说这样的惊鸿舞已经失传了，我们已经见不到了，但是通过甄嬛传当中的描写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略微的感受到当时大家看到惊鸿舞的这种震撼的心情。
0: 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看踢踏舞的，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并且呢它不光是一种感官的享受啊，当那个鞋和地板碰擦出了踢踏的声音，并且还那么的整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被这支舞蹈所感染了。
1: 是的，而且我们正常看到的舞蹈呢都是根据音乐来做动作，但是我觉得踢踏舞本身就是一种音乐，因为它也是可以发出声音的，特别具有韵律感和节奏感。那各具特色的舞蹈种类也是很多很多，甚至呢有的朋友自己就学过跳舞。
0: 虽说这些舞我都没学过哈，但是呢说实在话，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在骨子里边都有一些律动的基因，即便你没有学过跳舞，当你听到那些好听的音乐呢，你的身体也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摇摆起来。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在舞蹈的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中呢，度过接下来40分钟的时间哈。那说到舞蹈呢，刚刚我们有说到了，在这个《甄嬛传》里面，当时的甄嬛呢有跳了让大家惊鸿一瞥的惊鸿舞哈，也说到了关于惊鸿舞的故事，叫源于唐玄宗年间了。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舞呢，其实也很特别，非常有名，而且涉及到的这一位呢，身轻如燕哈，就是赵飞燕，她所跳的呢就是掌上舞。
1: 掌上舞，相信大家听到名字之后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了，这个舞一定不是一般人能够跳的。掌上舞呢，传说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所创的，而赵飞燕呢擅长歌舞，体型极瘦极轻盈，所以呢汉成帝为赵飞燕造了一艘大船，放在太液池上。有一天呢，赵飞燕在船上表演舞蹈《归风送远之曲》，舞姿飘飘，越飘越远，就好像要被风吹走了一样。于是呢，汉成帝就急忙命令工人拉住赵飞燕的双脚，赵飞燕干脆就在工人手掌上随风飞舞。因此呢，大家说她身轻如燕，能在人掌上舞，从此呢就被称为飞燕了。
0: 是，这虽然是个传说啊，可能是有那种夸大的成分，但是由此呢，我们也可以想象掌上舞是一种什么样的舞蹈，画面必然是身体极其轻瘦哈，包括呢它整体的造型啊，裙摆啊，都是在不断的飞扬当中的，就宛若从天而降的天子仙子一般哈，就仿佛好像盈盈一手可握，但是怎么可能人只是能够踏在这个手掌上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比喻吧。
1: 对，我觉得也特别生活化，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看到有的人特别瘦，就觉得说哎呀，你好像一阵风就要吹走了一样，
0: 身轻如燕啊。
1: 是的，那在手掌上跳舞呢虽然不太可能，但是急忙让人抓住他的双脚，也可见赵飞燕能够急于应变，作为一个舞者他具有这样的一个素养，能够在情况改变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呢继续跳舞，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优秀的舞者啊。那么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个舞呢也是非常的有名，那么就要说到跳这个舞的这位杨玉环哈，他是这个舞的主要的舞蹈演员，但实际上呢这一支舞呢也不仅仅是杨玉环主创的，而是一个男生主创的。
1: 是的，杨玉环只是舞蹈演员，而真正的主创呢是唐玄宗李隆基，这样的一个舞蹈叫做霓裳羽衣曲，也是因此呢衍生出了这样一个舞蹈叫做霓裳羽衣舞了。可见呢唐玄宗是一个艺术家，而他的妃子们也都是既能创作又能表演的。而霓裳羽衣曲和霓裳羽衣舞的来源呢也是非常的不一般，据说是根据李隆基的一个梦来的。
0: 梦里梦到什么呢？他梦见自己啊在游月宫哈，听到有仙乐奏乐，接着呢就看到身穿非常好看羽衣的仙子们翩翩起舞，而仙女们的歌声美妙绝伦，舞姿呢也是优美精彩。醒来之后啊，李隆基就想把梦中的乐曲舞蹈都记录下来，就让乐工演奏，让宫女跳舞。可是啊他想不起来了，这一下啊就苦恼大发了，越想越想不起来，怎么办呢？那直到有一天啊，他在望着远处的女儿山的时候啊，山峦起伏，烟云缭绕，梦中的仙乐全部响起来了，他就马上让乐工进行排练，然后呢让杨玉环排舞，并且还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排练场所，叫做梨园。所以后来这支舞包括这首曲子哈，就响彻了整个皇宫。
1: 是的，终于啊杨玉环和工人们也就演出了盛大的歌舞节目霓裳羽衣曲了，而大家呢就好像仙女下凡一样翩翩起舞，瞬间李隆基也仿佛回到了梦境当中的月宫里。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舞蹈，简直就是只因天上有啊！所以白居易也有诗来形容这样的画面：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
0: 哇，这是得要多美哈，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番形容。
1: 刚刚也是跟大家提到了很多，介绍到了不同的舞种，有赵飞燕所创的掌上舞，还有这个梅妃所创的惊鸿舞，也说到了霓裳羽衣曲，并且呢，唐玄宗非常热爱音乐，热爱舞蹈，所以他也为大家创立了一个排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0: 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5: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

0: 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大美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3: 我是武豪。
2: 为什么说今天大美呢？就在于我们今天聊的是特别美的舞蹈哈，不管是舞者是很美的，舞台很美，包括舞者穿的华服，还有美好的音乐，包括他们翩翩起舞的舞姿，都是非常非常美的享受。
3: 并且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很多知名的舞蹈和知名的人，他们也创作了很多在历史上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舞蹈，但很遗憾的是呢，大多数的舞蹈都已经失传了呢。
2: 说到舞蹈，你喜欢什么样的舞种呢？我会觉得芭蕾舞演员呢也真的是非常的轻盈，而且虽然看到的表面是非常的美的，不管是舞姿啊还有身材等等哈，但是当他们脱下那双芭蕾舞鞋，你会看到他们整个脚都被常年练舞给磨得不行，所以那个美好的背后是很多很多的日日夜夜的努力才能够达成的。
3: 是的，而且不仅是芭蕾舞，各个舞种都是这样。相信如果大家有学过舞蹈的经验，都会发现很多动作看起来特别简单，但真让自己做的话，真是一点儿都不像呢。所以呢，也是非常需要功力，非常需要时间去打磨，并且呢，需要从小就去锻炼，才能够有着这么好的呈现的。
2: 在半点之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些古代非常有名的舞，像掌上舞啊、惊鸿舞啊等等哈。掌上舞呢，传说是赵飞燕所创，那么今天就要问到了，赵飞燕皇后她是哪位皇帝的皇后呢？
3: 老公究竟是谁呢？
2: 那么今天在后半段节目当中呢，也继续会穿越到古代，聊一聊和舞蹈有关的内容。我们也会说到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舞蹈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

0: 说到舞蹈啊，我们华夏民族呢有上下五千年历史，不仅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就连舞蹈的发展呢也称得上可以惊艳整个历史长河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在后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美女她们舞蹈的特点。
1: 嗯，我国古代的乐呢，其实不仅是指音乐了，是由诗、歌、曲、舞四部分组成的。那么究竟是以哪一项为骨干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呀，没有舞就没有整个乐，真正的乐呢是以舞的存在而完成的，所以也可见啊，我们中国的舞蹈地位是多么的重呢。
0: 嗯，这舞和乐哈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说到汉代呢，主要舞的精髓呢就是舞妖舞秀，代表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赵飞燕，另外还有一位是李夫人哈，是汉武帝时期的宠妃了。汉代的舞蹈呢是把舞蹈的武艺和杂技的那种技巧非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就让整个舞呢看起来更加的复杂，甚至可以用惊险或者是高难度去形容。
1: 是的，而他们表演的重点呢就着重体现在舞袖、舞腰和舞足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呢，以袖作舞是汉代舞蹈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呈现形式，用飞扬的长袖作为舞动的主要手段，也为汉代的舞呢增加了很多这个审美上的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为长袖就像是舞者手臂的延长一样，并且呢长袖它可以有更多的表现的手法，更多的表现形式，也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
0: 嗯，但甩起来可是很费臂力的哈。那说到舞腰呢，在汉代舞蹈当中表现非常突出了。说到腰也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中心一个枢纽哈，灵活曲折的转动哈，又可以牵动到上半身，又可以牵动到下肢，所以丰富多彩的舞腰呢也是很大的增强了汉

0: 现代舞蹈的那种曲线之美。
1: 嗯，那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汉代的舞蹈特色了，大家在心中有没有一定的形象呢？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唐代了。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了，唐代有非常多知名的舞蹈，也是当时的艺术是非常繁盛的时期了。
0: 嗯，
1: 那唐代的代表人物呢，有杨贵妃，也是我们说到的霓裳羽衣舞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之一了，还有一位呢叫做公孙大娘，她是剑舞的创作者。
0: 嗯，说到唐代舞蹈的特点，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剑舞，健身的剑，另外一个就是软舞啊，柔软的软。唐代呢也是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当时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哈。唐代舞蹈的特点呢就主要表现在它的形式非常的丰富多彩，包括表演的技巧呢也非常的新颖，主题的内容呢也是意蕴深长啊，非常具有艺术的欣赏价值，也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舞蹈发展的一个最高峰了。
1: 嗯，并且呢还有一点特别不同，那就是唐代的宫廷设置了很多专门的乐舞机构，像是教坊、梨园、太常寺等等，集中了大批专业的歌舞艺人，也为歌舞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和土壤，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到的历史上的一个关于艺术的一个片段了。
0: 嗯，说到剑舞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些舞蹈动作风格非常的健朗并且呢很豪爽的一些乐舞，像著名的有剑气舞，你看都是听起来就比较硬朗的那种名字哈。另外还有胡旋舞等等，而软舞呢就是用它的名字可以想象出来的舞蹈非常的柔美温婉，节奏呢也相对剑舞比较的舒缓，那著名的就有绿腰等等哈。所以呢这两种舞也是在唐朝非常代表唐代当时特色的两种，应该算比较极端的两种舞种哈。
1: 嗯，两种呢风格也是差异特别大，可见当时大家对于舞蹈的这种审美也是很多元，也是非常包容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各种各样的舞蹈也是各具魅力，而我们中国的历朝历代的舞蹈也是各具特色，大家呢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不同的呈现方式。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舞蹈，大家有没有自己所喜欢的呢？或者你看过什么样令你印象深刻的舞蹈呢？
2: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舞蹈的特点啊。刚才有说到汉代的舞腰舞袖，另外有说到唐代的剑舞和软舞是两个截然不同风格的舞种哈。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到宋朝。
1: 宋朝的舞蹈呢被称为队舞，也就是队列的队。从名字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人数应该是比较多的。因为宋代宫廷当中呢，用于礼仪典礼和欣赏娱乐节目的主要主力呢就是队舞。宋代队舞也是规模宏大、多姿多彩的，可以分成两个大的类别，一个呢是有72人表演的小儿队，
2: 这还叫小儿队，已经很壮观了。
1: 究竟另一个有多壮观呢？另外一个是由153人表演的女弟子队了。
2: 然后每个队呢又各有10个节目，就是这10个节目都是固定的哈。你看，像小儿队的节目有剑气队，另外还有这个婆罗门队等等哈，这些都是舞蹈的名字、节目的名字。那153人的女弟子队的舞蹈呢，比如说有这个这个叫什么？
1: 扶泥长队。
2: 扶泥长队，哎呦我这妈！还有这个叫
1: 菩萨蛮队，
2: 这个名字都太拗口了。
1: 是的，不过呢，从这些名字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也是在之前像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一些传承和演变了。但是呢，到了宋代，从表演形式和表演的手段都有着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霓裳羽衣舞，当时呢是杨贵妃跳的，但这个时候却是100多人的女弟子队来跳的了。
2: 啊，确实是啊，非常的壮观。所以你看，在宋朝当时的这个舞蹈呢是团队跳舞的一个习惯哈，所以呢宋代这个队舞虽然吸收了唐代舞蹈的一些内容，但是呢其实它却没有把唐代的那些著名舞蹈直接的继承下来，而是有很多的演变哈，有很多的创新。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到清朝。说到在清朝的宫廷的礼仪舞蹈的种类啊也是非常非常繁多的，它也有队舞，就类似于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宋朝的那种队舞，就是以人多壮观为代表的。另外呢还有一种舞哈，叫衣舞，衣者列也，也是宫廷乐舞行列的一个称号了。其实这个始自周代就开始了。
1: 是的，清代的义舞呢主要是用来祭祀神灵，还分为了文舞和武舞，也就是分成文武两种了。清代宫廷的队伍呢主要用于这样的宴会当中，它的编制和内容和宋元明的宫廷队伍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大概会有200人以上来表演，多数呢也会有皇帝亲自的行礼并且观看。可见啊，当时大家对于这样的礼乐队伍是非常的重视的。而清代的民间舞蹈呢也是非常的繁荣，大多数来源于生活，像是秧歌还有高跷都是清代流传最广的民间歌舞了，还有十字步、双脚走，各种各样的舞蹈也是非常的有趣，还有竹马、扑蝴蝶、舞虎棍等等的这样的舞蹈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民间舞蹈了。这样的舞蹈你喜欢吗？大家今天对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舞蹈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了解了呢？那今天我们也问到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掌上舞是由赵飞燕所表演的，而欣赏他表演的这位皇帝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汉成帝刘骜了。好看的舞剧也有很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各个剧院的一些演出的讯息了。
2: 是的，也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3: 大爷，
7: 阿姨，大爷，
3: 您是我 的
7: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评书36计，咱们书接上文，第7计无中生有啊。实际无中生有啊，这个计策呀，和这个声东击西，哎，有差不多的地方。那么无中生有的核心内容呢，也是通过制造假象来迷惑敌人，令这个敌人无法探知虚实，摸清真相，从而阵脚大乱，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这个世界他这一乱，你趁机下手，战而胜之。细分之下呢，就是我们仔细的这分一下，无中生有可以从3个方面制造假象。第一就是凭空捏造，就是将完全没有、完全不存在的假象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并配以信誓旦旦的语言，令对手信以为真，绝对有这事儿。我起誓，我对天明誓，这事儿绝对有。你看看，信誓旦旦的啊。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对手相信。那么第二呢，就是夸大其词，猛夸呀，把这个蚂蚁说成大象，把蚊子说成战斗机，是小题大做，就给这个对手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夸大其词，哎呀，你可别惹他啊，你可别惹他，那哥们儿你打不过他，我告诉你，那身上啊，那个肉啊，都一块一块的腱子肉啊，而且他身上有600多处刀伤啊，他就不怕扎，他是亡命徒啊，他抓住你，他能把你吃了，嘎紧。

0: 把你肉吃了，骨头都嚼了。
1: 哎，就这么夸大其词的干，哎，所以呢，让这个对手心里造成恐惧啊。那第三点呢，是以假乱真啊，以假乱真。《红楼梦》中有一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就把这个谎言说的跟真的一样。哎，撒到什么程度为高呢？说谎说的连自己都有点相信了。嗯，这就高了。你说自己撒谎都有点相信了，那什么人骗不过去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定要瞪眼珠子撒谎。嗯，那么宋代有位名将岳飞，死在秦桧所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下，这或许是自古以来无中生有所造成的最著名的冤案之一啊。然而啊，在这个军事战争中，无中生有向来是古今中外名将们所喜欢使用的诱敌计策之一。话说战国末年，当时呢，这个秦始皇啊，那时候还不叫秦始皇呢，就秦王想兵屯六国，统一霸业。但是由于这个齐国和楚国结盟交好，秦国呢没法战胜。你打齐国，楚国帮忙；你打楚国，齐国帮着楚国一起打你。所以秦国没招，秦王就耿耿于怀。这时秦国的宰相张仪啊，献上一计，建议呢离间齐楚，然后再各个击破。当时这个秦王觉得有道理，好，那就开始行动吧。就这样开始行动了。这个张仪啊，带着好多的礼物厚礼来拜见楚怀王，到了楚国了。到了楚国见到怀王，说只要这个楚国啊和这个齐国能断交啊，只要你楚国跟齐国能断交，秦国呢就将商于之地600里送给你楚国。明白吗？这是多大的礼呀、啊！哎呀，楚王巴拉巴拉嘴，说：“为啥呢？你让我跟齐国断交呢？你看看，我们啊，看着齐国不舒服，我们觉得齐国不是人，所以呢，我们要跟你好，我要跟你楚国好。”可我们跟你楚国好，你跟齐国好，我们这心里就不舒服。你要如果能跟他绝了交，我们把就600里的地全给你。楚怀王大喜呀、啊，立刻就答应，说好，你放心吧，啊，我们跟齐国绝交。那张仪说：“那走吧，到我们秦国去吧，去签合同，啊，让城池。”哎呦，这个怀王啊，派这个封侯丑啊，这个大臣叫封侯丑，和这个张仪到秦国去签订条约。这两个人上路了，快走到咸阳的时候，张仪就假装哎呦喝多了，在车上掉下来了，腿摔坏了。然后就说我这儿离家不远，我得赶紧养养伤。就这样，张仪回家养伤去了，封侯丑呢就找到边上一个馆驿就住下了。过了几天了，封侯丑也没见到张仪，只好上书秦王，说你们不说把那个城池给我们600里吗？是不是啊？我都来了，但张仪摔伤了。秦王回信了，怎么说的呢？说既然有约定，寡人当然遵守，但是呢，你楚国和齐国没绝交啊，我们怎么能随便签约呢？哎呦，这个封侯丑巴着巴着嘴一琢磨，是啊，那我回去禀报楚怀王吧。他回到本国，见到楚怀王，就说走到中途半路上，那个张仪啊摔伤了，结果我就给秦王写了封信。秦王说那肯定给你城池，但是咱们没跟齐国断交，人家先不给，断了交一定签约。

0: 怀王接到这个封侯丑的回报，立刻派人就到了齐国，大骂齐王啊，好家伙，我们不跟你交往了，你们不是人。结果这一闹腾，齐楚从此大断交，
1: 断了。
0: 他这咔一断，张仪的病也好了。哎，这时候封侯丑又来了啊，见到张仪。哎呦，张仪一见到这个封侯丑就问，哎呀，很吃惊啊，你怎么还没回去啊？封侯丑说，我这刚来呀，呦啊，我回去了一趟啊，我们现在已经跟齐国断交呢，我还没见到秦王，还没签约呢，我怎么能回去呢？张仪一听笑了，哎哎，这点小事儿还惊动什么秦王啊，我不就是拿出我奉义六礼啊送给这个楚怀王吧，这点小事儿何劳秦王，我说了就成了。奉义六礼就是张仪自己的封地，拿出六里地来给楚国。当时这封侯丑可就急了，不对呀，我说张大人呢，你明明说的是商于之地600里啊。张仪拍拍脑袋，是吗？我那么说了吗？那不能吧，我绝对不能那么说吧。你这么想啊，秦国的土地那都我们都是征战得来的，对不对？来之不易啊，我怎么能随便送人呢？可能是我喝多了，要不就是你听错了。这封侯丑啊没办法了啊，回去禀报楚怀王。楚怀王大怒，兴兵伐秦。但是此时已经没有了齐国的盟友啊，楚国又焉能打得过秦国？最后战败，只得隔汉中之地600里求和。那么这就是楚怀王贪求小利，中了张仪的无中生有之计，失去了大片国土。那么张仪这计啊玩得挺绝，无中生有啊，他是运用了夸大其词的手法，混淆视听。这里的无便是他一开始所承诺的商于之地600里，但无不可以败敌，只能用来诓敌诱敌，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就越容易使敌人上当受骗呢。只有当对方讲无作为有的时候，才会丧失警惕，而我们呢才能够诱使敌人走入骗局，计策才能成功。这是张仪。咱们再说说二战的希特勒，用的无中生有，用的非常高明。1939年，这个德国希特勒呀准备军国复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不是战败国吗？啊，让战胜国把德国给瓜分了，那么一个凡尔赛合约把这老德呀给弄惨了。希特勒上台之后奋发图强，使这个德国强大了。那么1939年，希特勒就准备发动战争，他第一个目标是攻打波兰。可你这个战争你得有理由啊，是吧？你就是侵略的话，表面上也得好看呢，找个什么理由呢？希特勒就煞费苦心的想了一招，他把那希姆莱叫过来了，特务头子希姆莱说，你执行任务，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是，希姆莱去执行去了。这个希姆莱在这个监狱里啊找了20多名波兰的囚徒，就是由波兰偷渡到德国的，或者是啊德国当地的波兰人犯法的，然后抓起那个囚徒，弄了20多，把他们换上了波兰人的军服，然后用人压着啊，又带着一个突击队，就来到了德波边境有个小镇叫格雷维茨。这格雷维茨有个电台，是德国的一个电台，边境电台，每天对波兰广播。那么 这个希姆莱就带领党卫军冲锋队就把自己的电台给炸了，然后啊就把那20多个囚徒啊都波兰籍的啊，都穿了波兰的军服呢，就噼啪啪嚓的枪杀了之后扔到现场，就说是波兰人袭击我们德国电台了，制造侵略，这借口就来了。然后希特勒就开始用强大的攻势宣传，这就是制造舆论呐、啊。因为希特勒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啊，结果呀，德国老百姓沸腾了，不明真相啊。因为一战的时候波兰也参加了，把他们打惨了，这回要报仇吧，哗，老百姓全起来了，支持希特勒，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闪击波兰，希特勒就使了这么一个无中生有之计。那么这个无中生有之计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曾帮助战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张仪度过了穷困潦倒的难关呢。怎么事儿呢？这个张仪早年呢，在这个楚国逗留期间啊，没有得到楚怀王的重用，这个楚怀王呢没瞧得起他，老拿那白眼球看他啊，所以呢这个张仪就闲居在楚国，穷困潦倒。因为啥？没收入啊，国王不重视你。另外像张仪还穷装是吧，这随从好几十人呢，身前左右全都是随从，你得养这些人呢，抬高自己，这开销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不能不开支啊。所以这张仪啊，哎呀还挺愁挺慌啊，随从们呢也怨声载道，说你可非上这儿来，你说这咱们都吃不饱了，大伙七言八语，张仪眼珠一转，说别着忙啊，各位别着忙啊，咱们马上啊就要发家了啊，等着吧。过了两天，这个张仪向楚怀王辞行啊，我要走了，大王，我要到郑国去寻求发展，这楚国呢人才济济，我这样的用不上是吧，这无有用武之地，所以我到郑国去，这楚怀王本来就不喜欢他啊，好吧，你去啊，有功过来串门啊，哎，这个一路平安啊，好走啊。楚怀王这几句话不冷不热的，这张仪啊往前又走了半步，哎呀大王啊，这些日子啊大王对我非常好啊，一定给您带点郑国的土特产，那郑国土特产那啊啊啊啊啊啊。楚怀王大笑一声啊，哎，张仪啊，楚国应有尽有，要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小破郑国他能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啊，啊你呀、啊、用不着给我带什么。张仪点点头，啊是啊大王啊，郑国是没什么稀奇东西啊，但大王你知不知道啊，郑国的美女啊，郑国产美女啊，名闻天下呀，我跟你说呀，那儿的美人啊个个都是仙女下凡，那漂亮点看完了一辈子忘不了，大王您对这样的土特产品不知感不感兴趣啊。啊，这个楚怀王生性好色，只要是哪有漂亮妞他腿儿都迈不动，一听郑国产美女是心花怒放，太好了张仪，你早点说呀、哎、你看你这好，你去办吧啊，这个来呀、啊，拿金子拿银子拿玉器，我赏你，给你拿路费，千万别忘了啊，这个把土特产给我多带点来。好家重赏了张仪，给了张仪好多钱呢，让张仪一定把郑国的土特产品给他带回来。那么张仪回到住处，马上把随从人员叫过来啊，告诉他们你们上外宣传去造谣去，就说我替楚王到

0: 郑国选美女去啊，哗，全城都知道了。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楚王的两个女人面前，一个是南后啊王后，一个是呢宠妃郑袖，传到这两个女人的耳朵里了。这两个女人怕失宠啊，怕张仪真找这美人把他俩剃了啊，就找到了这个张仪面前啊，又是给钱又给金子又给银子，两个女人就哀求张仪，你千万千万别给楚怀王找美女，我们求你了啊，这些钱够不够？张仪点点头，够，你放心吧，我绝不给他找美女。但有一点，我要走的时候啊，我要离开这个楚国的时候，肯定楚怀王要给我饯行，希望二位能参加这个宴会，然后他下令我肯定不找了，我能让他下令不让我找，
1: 是吗？太感谢张先生了，好了，拜拜。
0: 那么过了两天呢，这个楚怀王为张仪饯行是大摆酒宴呢。那么这个南后和郑袖呢也主动要求陪同，楚怀王一想，那行吧，陪了吧。那么当这个南后和郑袖两个人分别给张仪敬酒的时候，张仪故意的大吃一惊，然后他就跑到楚怀王面前拼命的磕头求饶，哎呀，我张仪呀，罪该万死，请大王之罪啊。楚怀王一头雾水，我说，我张仪啊，你等会儿，你犯什么罪啊，磕啥头，你没罪呀、我犯了欺君之罪呀、大王，我原本以为啊，我到了郑国啊，是吧，那个美女我看无人能比，我觉得郑国那个美女太漂亮了，可是嗨，今儿啊见到您的两位女人了，我才知道啊，天下最美的女人就在大王您的身边呢。啊，郑国那个女人怎么能跟您的女人比呢？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我觉得我犯了欺君之罪，请大王治我的罪吧。听了这话，楚怀王才明白自己啊被这个张仪给骗了，但因为有两个爱妃在场，又不能解辩，只好顺势给自己找个台阶。哎，寡人早就说过，两个爱妃才是天下最美的美人啊，郑国的土特产品不过是寡人跟你开了个玩笑罢了。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找土特产品了，念你平日一片忠心，就饶你无罪吧。你看看，落魄的张仪利用楚怀王好色和宠妃嫉妒的这个弱点，以无中生有之计一箭三雕。他一方面通过让楚怀王向往郑国的美女，从其身上骗了大量的财产，那么另一个方面呢，他又通过散布谣言激起了宠妃们的嫉妒，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送上钱财，解决了自己生活困难，最后还巧妙地促成了啊这两个爱妃参加这个酒宴，让楚怀王奈于形势无法责怪自己，哎，撤回了去找土的产品这个念头，最终逃过了杀头之祸。所以无中生有之计高，实在是太高。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捧场，下期再见。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
6: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评书36计，今天呢咱们说第八计啊。这个第八计啊是一名计。哪个名计啊？是有名的计啊，叫暗度陈仓。那么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它也是古代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战役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秦朝末年楚汉争霸时期啊。当时这个秦始皇啊有点暴啊，不是脾气暴，暴君之暴，脾气还倒行。关键是秦始皇杀人如麻，是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啊，百姓是啼泣号寒，哀鸿遍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欺负人的哪里就有打架的，哪里头有熊人的哪里就有反抗的，你欺负我不行。老百姓是纷纷起义反抗暴秦。那这里边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哪儿的？是两股军队，一个是项羽的军队，一个就是刘邦的军队。当时项羽和秦军的主力作战在哪儿？在巨鹿。那项羽在这儿跟秦军的主力正大决战的时候，那刘邦啊，汉高祖刘邦啊，斩白蛇起义。实际刘邦原来就是一个村痞。要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几个皇上，你都纳了闷儿，他怎么当的皇帝？第一个就刘邦，泗水亭长，就是一个啊村里的干部。为什么选他当亭长呢？因为他是痞子，他有点流氓，所以叫以流氓压流氓，有不少那样的，是不是啊？你个正经人管不了这村子，这上级领导一眨巴眼就行了，弄一原来那个村霸啊，哎，以暴制暴嘛，就让他管这村子得了，是不是啊？所以啊，有不少这样的当上的村里的啊领导，哎呀，鱼肉乡里呀，反别闹出人命来就行。说有不少那个上边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这受得了吗？我说这是过去啊，我说这是封建社会，哎。那么由于这个刘邦呢有点村痞，痞了吧唧的，所以县太爷就给他一个亭长，说你好好管理啊，别让村民们上访，别造反，这就行。所以这个刘邦呢后来在芒砀山啊起了义了，也混进了这个起义队伍当中。那么后来就成了两股势力，一个就是项羽的势力，一个就是刘邦的势力。那么也就在这个项羽在这个巨鹿和这个秦军大战之时，刘邦趁机带领军队攻入了附属的关中，他跑关中那儿去了。项羽闻听此事啊，是勃然大怒，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岂死我也！你看这小子，你说你啊，投机钻营的，你跑到关中去哪了的？那么项羽就仗着自己的兵力强于刘邦，逼刘邦退出关中，前往汉中，把刘邦弄到汉中去了，就是现在的巴蜀之地。哎呀，各位呀、啊，现在啊好了，您到成都啊，到巴蜀之地，到四川重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高铁，江上有游轮，四通八达的。那要是过去呢？我天哪，蜀道难，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就是跟上天一样那么难，没法走，没路。之所以这个项羽把刘邦弄到那儿的原因很简单，就你就在那儿待着吧，就把你困死那儿得了。那地方特别困难，要怎么我反对诸葛亮呢？诸葛亮啊，后来和这个刘备在巴蜀之地建立蜀国，就100万人口，不到100万，90多万人口，所以诸葛亮年年发战，年年打仗，劳民伤财，百姓体极浩瀚呐。也不知道怎么地，后来诸葛亮又弄个贤相，你说这历史开个玩笑不啊？曹操那么伟大，统一华夏，没有称帝，也没有窃国，还闹个奸曹，哎，人言可畏啊。好了，咱别扯别的了，单说这个刘邦吧，被弄到了巴蜀之地。可这地方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就鸟在这飞都嫌我这地方太穷太困难，都不往这儿啊拉粪。你说人在那儿能活吗？但刘邦也得去啊，不敢不听话呀。那么就这样，刘邦带领军队急急忙忙赶往汉中，为了打消项羽的疑虑。你别老寻思我在这儿要造反啊！所以刘邦就听从了张良的建议，

把汉中通往关中的唯一栈道全都烧毁。这个汉中到关中啊，有条栈道啊，在悬崖峭壁上，就像吊桥似的，就在这山壁上啊修的。可能您见过这栈道，就在这悬崖峭壁上啊，不远一个，不远一个就凿成窟窿，挨着这个石壁凿成窟窿，然后搁块横木，哎，就不远一个，不远一个，然后横木上呢，上铺上板子。悬崖峭壁上，这叫栈道。他把它全烧毁了，为什么呢？一呢，打消项羽的疑虑；二，可以防范项羽派兵来追杀。另外，最主要也是表示自己永远不回关中的决心。你看我不想回去了，我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我就在这儿生存了，我就在这儿过日子，养老婆孩子了。果然呐，项羽听说此事后，对刘邦就放松了警惕。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刘邦一天也没有放弃收复关中、称霸中原的宏图大志。他就在这个巴蜀鸟都不拉粪的地方励精图治，知人善任啊，奋发图强，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跺足捶胸，卧薪尝胆。那么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内，使自己的兵力和财力大大的增强了。终于啊，有一天呢、啊、他做了个梦啊，梦着什么了呢？梦着自己当老师了。哎呀，刘邦把眼睛睁开了，我梦成你。说做梦当老师是什么警示呢？做梦当老师就是要教育人了，我刘邦要教育教育你项羽怎么做人了，我要报仇了。这个出兵前呢、啊、手下大将韩信就向这个刘邦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派出一部分士兵，就修筑这个被烧毁的，当初被烧毁的这个栈道。哎，派那么一路人马到那儿修去，而且修的时候吵着把火啊，大喊大叫，我们来修栈道来了，我们要修栈道。哇，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吵吵着修这栈道。那么背地里呢，率领精锐部队，刘邦率领精锐部队啊，从这个山间小道偷袭进入关中的必经之地陈仓。那么就这样，刘邦采用了韩信的建议，派自己最得力的大将樊哙。樊哙谁呀、啊、他连襟儿啊，这个妹夫，就是姐俩吕后，吕后是姐俩。老大吕后不嫁给刘邦了，二姑娘吕二姑娘嫁给樊哙，樊哙是卖狗肉的，樊哙卖狗肉嘛，这樊哙呼的狗肉香啊。他在这个樊家庄住，跟刘邦呢是老乡啊，两个村离不远。那么樊哙自打卖上狗肉之后，这方圆百里没有狗了，怎么的？他偷狗，是不是啊？哎，所以后来刘邦造反了，樊哙跟着也造反了，现在成了大将了。他拎了一口宰狗刀，驰骋在疆场上，还真行啊！所以就这样呢，这个樊哙带领一万多士兵修筑栈道，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项羽一听，哎呀，哈哈大笑，哦。哇哈哈哈哈哈！嘿，这常言说得好，蜀道难，蜀道难，难以上青天。想他刘邦当初烧毁栈道，却如今又想重新修复，真是谈何容易呢？每隔三年五载，这五百里的栈道怎么可能完工？

等他完工时，我早已统一天下，完成霸业了。愣腿愣腿愣了愣腿，快创气逛逛逛，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还带罗浮爪的，好嘛，这项羽要唱。于是这个项羽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他集结军队啊，那么筹备粮草，依然忙着他的事儿。那么这个明修栈道，不但项羽啊被迷惑了，镇守陈仓的守军，就项羽的守军也被迷惑了。那么在他们毫无防备之下，刘邦的精锐之师，哈，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是偷袭了陈仓啊，从此是打开了挺进关中的大门。那么在这以后呢，在这以后那就问，那在这以后那还用说吗？那就是刘邦乘胜追击，步步蚕食，将项羽逼得节节败退，终于在四年之内打败了项羽，是统一了天下。很显然的啊，很明白啊，刘邦明修栈道是为了迷惑敌人的视线，牵制敌人的主力。而这暗度陈仓呢，这是趁敌人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前面时，却暗中绕到敌人的背后乘虚而入，突然发起攻击。这个计啊，这个计于这个声东击西之计啊，有那么点儿异曲同工之妙。怎么的呢？他都是故意制造假象，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将自己的真实目的隐瞒起来。那么两者所不同的不过是声东击西隐藏的是我方的进攻点，而暗度陈仓隐藏的却是我方的进攻路线。通常来说，这个敌人的正面啊，敌人的正面往往是防守最严密的部位，谁都是搁你排兵布阵也是，这个正面你呢严密的防守，为了加快进攻的速度，减少不必要的代价，很多的杰出的军事家会打仗的都会考虑从这个敌人背后啊采取行动啊，进行突然下手，突然出击，那么也诱使敌人以正常的兵力原则来判断我方的行动路线和行动目的。那么当敌人的注意力被迷惑了，给弄得眼花缭乱，给迷糊了啊，主力呢被牵制了，那么这时我方可以用快速隐蔽的骑兵采取迂回的路线，绕到敌人的两侧或背后，突然发起进攻，这样就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一举的击败敌人呢。谁会这么干呢？哎呦，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名家名将多了去了，包括二战，二战时期德国有一位隆美尔，大名鼎鼎的沙漠之狐，这位我敢断定绝对熟读三十六计，因为我们这位隆美尔专门会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专门会搞突然袭击。那么暗度陈仓这个计很绝是吧，越细分析越这个扒着嘴越有味儿。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看原文是这样的，势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易动而训，这是他的原文。什么意思？这原文上也解释得清楚，是假装进攻敌人，然后呢趁敌人防守之际偷偷的潜入敌军后方，突然袭击，攻其不备，出其制胜，这是中心思想。与这个奇袭作战相对的是正规作战啊，偷袭和正规作战是吧，它是相对的，没有正规战也就没有什么奇袭战，如果不表面上明修栈道，也就不可能有暗度陈仓了。那么这里边还有这么一个实战的例子啊，很有意思，在这个希腊神话中呢啊，就已经有了这种暗度陈仓的计谋了。

0: 了九年。打了九年的时间，这个特洛伊城也没被攻下来，还是依然在那儿。守军呢也特别勇猛啊，那怎么才能攻破这个城呢？当时这个希腊的将领啊叫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就在这个帐篷里头喝完酒，就琢磨怎么能把这个城攻破啊，把特洛伊拿下。苦思冥想啊，终于想了一条妙计。那么就在这天，那么这个奥德修斯就命令希腊联军从这个特洛伊海面上全都撤军啊，赶紧撤，哗撤了。当这个特洛伊城的人啊一看希腊联军撤了，就派人呢到城外打探虚实，看看是不是真撤了。真撤了，不过呀却发现这个希腊这个军营这儿留下一匹庞大的木马。哎呦，这匹木马好大好大呀，用木头做的，就在这个原来希腊这个军营这个营盘里那么立着啊，好几十丈高。哎呦，这怎么事儿？这有这匹木马呢？这什么呢？这是不明白。那么这师姐赶紧回来报告主帅，特洛伊城的主帅出来了，一看这匹木马做得很精致，有的人说把它拉回城啊，拉回特洛伊城作为战利品，有人呢反对，说最好把它烧掉完了啊，这么大个家伙是吧，拉回去咱放哪儿啊，烧了吧啊，不拉回去，这多有意思，往那广场上一立是吧，这战利品。双方争执不下，有人呢就带过几名希腊战俘问说，你们为什么要修这个啊？那么这个战俘说了，说这马呀，这个木马是我们希腊人祭献给雅典女神的，为什么我们故意要把它留在这里呢？就是想要你们把它毁掉了，这样呢你们特洛伊城里边的人就触怒了女神，女神肯定就震怒啊，是吧，那么就该收拾你们了，就这么个意思。哦，哎呦，听了这话呀，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人们纷纷提议啊，那赶紧把木马拉回城啊，赶紧咱们供上上上香，赶紧祈祷祷告。这个木马，咱们再给他是不是刷刷油子啊？哎，别把女神给得罪了，这还了得吗？这就动用人力啊。就把这木马运回了特洛伊城里边，实际这是中了希腊人所设下的暗度陈仓之计。怎么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这匹巨大的木马的那个肚子里头啊藏着一支希腊的精锐部队呀、啊，他们正等着这愚蠢的特洛伊人把他们拉回城呢，就是在这个肚子里藏着的，被拉回去了，木马拉回城。就在那天晚间，当特洛伊啊这个城里边举行全城欢庆的时候，这时间海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原来呀、啊、这个希腊战舰又原路返回了。了不得啦，希腊军队又来了，打呀，哗。结果呢，特洛伊城的这些兵赶紧上城墙，跟这个城外的希腊军队展开了攻守战。那么马肚子里边这一对精锐之师可个个就出来了，啪把马肚子崩开，杀气腾腾的出来之后，是里应外合攻破了特洛伊城。这就是在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著名的木马计。那么按照陈仓明修栈道这条计可是太绝了，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暂时讲到这儿，下一讲精彩继续，孙一为您讲述三十六计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2: 大爷，
6: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 的
6: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8: 大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旅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

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

0: 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旅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

0: 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
1: ，FM 一零三点七，
0: 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策划蔡敬佩，编剧李颖，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吕媛媛、曾佳，编辑陈俏磊。下集。
1: 师傅又怎么闹了？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这把刻刀跟了他半辈子，像宝一样。哦，小敏告诉我，那段日子师傅常常半夜起来偷偷刻着什么，却故意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天小敏发现床上又是空的，人去哪儿？

0: 爸，爸，哎呦，这么晚了还不睡呢？您在院子里干嘛呢？
1: 没有什么，我在整理一下东西。
0: 哦，爸，您在砖上刻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1: 哎呀，哪里有你大概看错了，我在磨刀。
0: 哦，在磨刀呢。
1: 哎，磨刀。
0: 哎呀，爸，你看你这把刀啊，天天磨，这么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哎呀，
1: 跟你讲，这把刀是我们的传家宝。
0: 哦，
1: 它养活了从你太爷爷开始几代人呐。我每次念着它，我就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爷爷，还有太爷爷。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用这把刀刻出了冯川牡丹，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2: 爹，哎，你看我成功了。
3: 哦，来，快给我看看。
2: 喏，这是凤川牡丹，我自创的图案。
3: 哦，凤川牡丹，既有浮雕，又有透雕，哦，还有镂雕，哇，这难度很大呀！你可真敢干。
2: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毕竟尤家从来没有雕刻过这种图案，我想尝试一下。
3: 哦，哎，爹刻了一辈子，到现在也不敢碰这样的样式啊！
2: 啊，爹，我怕您怪我，怪我坏了规矩，又是凤凰，又是牡丹的，这还是砖雕吗？
3: 啊？怎么不是砖雕啊？
2: 啊，是吗？
3: 这凤凰，还有这牡丹，啊，活龙活现呢。基本的技法都在。
2: 我就是想，我们苏式砖雕，经常刻的图案都比较传统单一。不是福禄寿喜，就是八仙过海。要是有些新的意境，新的东西，喜欢的人也许会更多。
3: 哎，想得好啊！谁说我们砖雕是老八样啊？尤家的手艺是有新花头的。金平啊，
2: 哎，
3: 以后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哦，等一会儿。
2: 哎，
3: 我给你一样宝贝。
2: 哦，
3: 金平，这把刀是在光绪年间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经历过风雨，也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呢，期间呢还差一点点丢失了。
2: 哦，
3: 我们家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这把刀传了一代又一代。今天
2: 爹，
3: 我就把这把刀正式的交给你了。
2: 爹，您放心，我会好好珍藏。
3: 好，
2: 把苏式砖雕努力传承下去的。
0: 爸，
1: 哎，
0: 你真厉害，当年这么年轻就雕刻出了凤川牡丹。
1: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我心里也是扑通扑通跳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这种行为是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
0: 哦，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好的有你们爷爷支持，还得到一些老师傅的肯定。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啊。
0: 那爸，可为什么您现在却变成了当年那种反对的声音啦？
1: 这个
0: 传统不是守旧，百年刻刀为什么不能创新？
1: 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创新啊？我哎呀啊， 哎，你刚才说了什么？对了对了，爸爸赔给你那个新手机，你喜欢吗？
0: 喜欢喜欢，谢谢爸爸。爸，我接个电话啊。喂，师哥，怎么了？
4: 小明，我头好晕。
0: 啊？喂，喂，师哥，师哥。
5: 为了帮助师父，我连着半个月通宵赶制砖雕，终于精力不济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在哪里？在医院里，是120把你送过来的。
6: 师父，我没事。师傅，你看我现在还能做仰卧起坐。
1: 哎呀，哎呀，你内脏是要
0: 注意点儿。
1: 哎呦，还要成组合了。好了，你给我乖乖的躺在床上。
0: 爸，师哥是为了帮您。
1: 我是不要他帮，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岁的地步，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不要瞎起劲。
0: 哎呦爸，你看，
5: 师傅都被我感动的咳嗽了。
1: 感动什么？我是被你气的。你们每天在短视频上说我老脑筋、老顽固，哼，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5: 师傅，你要算账早点算啊，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其实
0: 早……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护士姐姐来了。
7: 12抽静脉血。
5: 护士小姐姐，你千万轻一点，我怕疼。
7: 放心，不疼的。
5: 啊，疼疼疼啊！
7: 你瞎叫什么呀？我这还没下针呢。
1: 哎，护士同志。
7: 哎，老同志，
1: 你把这个针用的长一点，力道大一点。这个人啊，欠揍。
0: 爸。

0: 呀。
1: 我师父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说来说去为了苏氏砖雕，咱们师徒俩必须一条心。我出院后呢，没几天就到中秋了，这些年中秋节我都是跟师父一家一起过的。师父，
2: 哎，
1: 你太老派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收音机了。
2: 哎呦，你们那个手机啊 iPad 啊，哪里有收音机听着舒服。
3: 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
2: 哎，好，我看看。哎呦，我们苏州人真是有吃货啊。
3: 还有月饼和糖鱼奶呢。
1: 对，我最爱吃菱角了。
4: 哎，来来来来来，点上香烛，敬敬嫦娥娘娘，保佑我们一家人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2: 哎，秀梅啊，
4: 哎，
2: 等一下你和小明还要去月亮走。
4: 哎呦，
2: 我也走。
4: 哎呦，
2: 中秋节月亮下面走走会叫好运的。
4: 哎，就是呀，那跟隔壁的婶娘啊约好了，马上就出门。
1: 我还第一次听说什么月亮下面走走，这是什么呀？
2: 那这个你就不懂了吧，我们苏州人中秋之夜的节目啊，女人们结伴出游，月亮下面说说笑笑，干什么？阳澄湖边上人多得不得了。哎，
4: 就是呀。
5: 哎，小米娘，
4: 哎，
5: 咱们走月亮去啊。
4: 好，来这来这。
2: 好了，小宁啊，
1: 嗯，
2: 现在就是你我两个人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1: 哦，什么事啊？师傅，你弄得我有点紧张。
2: 哎，谢谢你啊，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安固胎给我放下来？
1: 哦哦，好，我不吃了，你说。
2: 哎呀，这样弄得我也紧张了。好，算了算了，你还是继续吃啊，继续吃，这样我可以放松一点。
1: 哦，嗯，
2: 哎，这样对。哎，小英啊，
1: 嗯，
2: 我这把刻刀给你。哎呀，你当心一点，一把刻刀而已，你这个反应怎么这么激烈？
1: 不是，师傅，这把刻刀是你的宝贝心肝肉，你怎么给我了？
2: 哎呀，时代变了，机器雕刻让我们这碗传统手艺饭越来越难吃了。现在呢，我也老了，传统技艺传下去就要靠你们了。
1: 不，师傅，
2: 我告诉你啊，我姓尤，你姓宋，分给个，分给个，不碍事，不碍事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嘛，这把刀才能继续传下去。所以我想了好久，我决定我把这把宝刀交给你。
1: 师傅，这把刻刀这一百多年历史了，这您天天磨天天不离身，今天竟然要送给我，这
2: 小宁啦，就像你手上这块玩偶，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个香味啊才能从深街小巷里面弥漫出来。苏氏砖雕真正体现的是从古到今生活在这一片雨迷之乡的苏州人的精神。我们既有精神追求，又很低调务实。
1: 师父，不求彰显于外，而求自视于内。哎，这十二个字是不是可以成为苏氏砖雕的精髓？
2: 没错，真正喜欢这门手艺的人，每次雕刻先是要想好到底讲什么故事，再勾画场景，有山有水有房子，最后放人物，哪里放书哪里放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神态表情姿势都要巧思妙想，一刀一刀用心雕刻，做到活冷活现，像真的一样。
1: 师傅，你说的真好。
2: 小金子啊，收下这把刻刀吧。
1: 我不能收，我要走。
2: 啥？你说啥？ 你要放只狗？
1: 哎呀，师傅，拜托你别来这招了，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要走。
2: 是有那个车了？怎么你翅膀硬了？你要走到哪里去啊？
1: 我想要寻找发展的突破口。
2: 我都要听听你什么样的突破口。
1: 我想做回自己之前的专业，去画油画，面对市场，而并不是只做单一的砖雕。你要我独守这一块，我很迷茫，我真的很迷茫。
2: 回去画画？你真的想清楚了？
1: 哎呀，至少出去试试，总比在这里耗着要强吧。
2: 决定了？
1: 决定了。
2: 你走吧。

0: 特别揪心，一声声就像在磨我的心。我知道师父对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暗下决心，一定不会放弃砖雕手艺，同时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1: 小明啊，
2: 啊，
1: 今天夜里你怎么不走步了？
2: 太累了，我给自己放一天假。
1: 哎，那个小娘啊，就好好休息几天啊。哎，我问你啊，
2: 啊，
1: 真的有人在直播间买东西啊？
2: 当然了，我的订单每天都在涨，我一个人都快忙不过来了。明天我让我妈过来帮忙。
1: 哦，那哎，
2: 嗯，
1: 哎，我可不可以？
2: 可不可以什么？哎，爸，你想说什么呀？
1: 这个……
2: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把你那些砖雕放到直播间里卖怎么样？
1: 行吗？哎，我跟你说，
2: 嗯，
1: 这个是砖雕，不是衣服，没那么容易能随随便便卖的吗？
2: 怎么不行呢？说不定也是一条出路。
1: 哦，
2: 如果人家看上了想买呢，为什么不试试呀？
1: 这……
2: 难道你就希望砖雕就这样天天放在仓库里变成老古董啊？爸，那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1: 哎，
2: 反正你又不损失啥，我免费为你干活，你还不乐意啊？
1: 这
2: 爸，
1: 就试试看的吧。
2: 好，那就试试。
0: 看得出师父是想努力改变的。第二天大早，师傅挑选了一批上好的砖雕，进了小米的直播间营销。运营了半个月，我刷屏，默默关注着，看着小米卖力的推销，现场也送出了很多红包，就是不知道实际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小敏，
2: 哎，
0: 喝茶。
2: 哎，
0: 怎么找我有事啊？你那个砖雕卖的怎么样了？
2: 哎呀，不好，一上那些砖雕啊，直播间就掉粉，大家都不感兴趣。
0: 那些砖雕都是传统图案，哎，年轻人买来放哪儿啊？
2: 嗯，
0: 你看那个欧式的茶几上放几块砖雕，这跟现代的装饰也不匹配啊。对了，小美，
2: 嗯，
0: 你看我手机里有些照片，你看看，那这里，这是一些加入苏式砖雕图案元素的文创产品，你看，
2: 嗯，
0: 这是茶宠，
2: 嗯，
0: 杯垫儿，
2: 啊，
0: 烟灰缸之类的，
2: 哎，
0: 你可以拿去试试。
2: 哎，看着不错哎，你哪来的这些东西？
0: 我设计的
2: 啊，
0: 找了个厂家合作生产了一批，在厂家微信公众号上直销，反应还可以。
2: 哎呀。
0: 打算根据市场反馈呢，继续优化升级产品。
2: 太棒了，师哥，你真厉害，我也要加油。
0: 哼！
2: 哎，快来看，粉丝们给我们回馈了。
3: 哇哦，这个茶宠好有文艺气质哎。
4: 这个杯垫真特别，拿来配我的茶杯正好。
5: 那烟灰缸领的嘞，包的嘞，送给男朋友当生日礼物，领的不得了。
3: 我下单了，请尽快发货哦。

0: 造苏式砖雕，非遗文创，年轻态，未来可期。
1: 爸，师哥设计的文创产品加了苏式砖雕图案元素，在直播间卖得可火了，供不应求，我们的资金链呀又续上了，哎，可以去阳澄湖买专用的泥了。
2: 第二种小技，
1: 年轻人对这种雕虫小技感兴趣是好事情，这会吸引他们深入关注苏式砖雕艺术。这段时间网络上关于苏式砖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了，吸引了很多年轻粉丝。师哥的我和师傅的故事系列网络点击率可高了。
2: 你不要跟我提你们什么网络，哗众取宠，我不要听。
3: 哦哟，哪只懒头子啊，小敏和小宁子帮了你，你还不领情。
2: 好了，哪种地上你不懂的，我告诉你，快去烧饭，多弄几只小菜，素食焖肉来两块。
3: 好，
2: 丞相老酒米两杯，醉中二举不定，得了应得，李莽儿醉生能真。
3: 懒头子今天心情不错，
1: 我爸唱的真好。
2: 哎呀，啊，就这个样子，忙忙乎乎。
1: 哎，我的电子笔到哪儿去了？爸，你看到了吗？
2: 啥？你要找你妈？你妈不是在这儿吗？嘿嘿，我要磨刀去噻。
3: 小敏啊，什么笔不见了啦？什么样子的啊？我来帮你找。
1: 妈，不用了，我跟你说呀，是爸拿去了。他在悄悄地用我的电子笔修改自己的秘密画稿。
3: 兄弟，这懒头子。
0: 这些文创产品的热卖，虽然并不能马上给传统的苏式砖雕走市场带来根本性改变，但我相信，改变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出来的。这天清晨，师父把我约到了阳澄湖边上。师父，早上好。
2: 哎，小宁子啊。
4: 哎，
2: 你来着？哎呦，来来，小宁，帮我去忙，帮我去忙。哎呀，乖乖，好家伙，钓上了一条大鱼啊！小宁子啊，你要不要也来试一下？
4: 好啊，看我今天能不能也钓上一条大鱼。
2: 跟你讲啊，其实钓鱼和做人是一样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之前的努力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但是不做。哎，你不下这个鱼饵，鱼饵就永远不会上钩。哎，小年，你最近画画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我觉得光画画好像心里缺了点什么。哎呀，我之前是迷茫，后来没想到更迷茫。
2: 哦，
4: 也许我跟你学的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重新拜师。
2: 啥？哎，你不是走了吗？
4: 哎呀，师傅，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我觉得我离不开砖雕。
2: 什么？哎，你讲什么？我没有听见。
4: 我说我这辈子都离不开砖雕了。师傅，这句话你必须得听见。
2: 我听见了。哎，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啊。
4: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2: 是啊，那个句啊。哎，我跟你说，10年之前你这句话我收了你，今天我还是冲着这句话收你，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而且必须要超越我。
4: 谢谢你，师父。哎呀，师父，离开你的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什么是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
2: 哦，
4: 手创新其实并不矛盾，更不是对立面。
2: 对，不是对立面，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有志青年来推动，这是全新的课题呀！
4: 师傅，我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看。
2: 嘿嘿， 当年拜师，你给我画了一幅画，

0: 今天又花了，来我看看。耶，怎么还是其貌不扬啊？
1: 师傅，我尊重艺术，深度还原。
2: 各位宝子们、家人们，今天有位神秘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请他闪亮登场。
0: 家人们，大家好，我叫尤金平，我是搞素色砖雕的，那也就是这个视频里那个师傅的原型，可以这样说吗？
2: 可以吧。哎，爸，你看，粉丝们回应了，有一个粉丝说，哇，终于见到真人了，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我和我的师傅系列短视频我天天看，您现在老火了。哎，爸，还有一个粉丝问您呢，有没有最新的故事？
0: 愉快，今天啊，我要公开我自己的秘密。那就是关于我童年的记忆，叫乡愁系列题材大家看，这是我最最喜欢的作品，童年里的苏州。
2: 粉丝们快来看童年里的苏州。哎，爸，粉丝有回应了。粉丝说，哇，乡愁系列好熟悉的场景啊。还有一个粉丝说，太传神了，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位老奶奶真的跟我奶奶长得好像，我想我奶奶了。爸，您看，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您太棒了，您惊艳了我们所有人。爸，你看，大家都喜欢您的作品呢。
0: 哎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家人们，
0: 你们懂我，家人们懂我，懂素色砖雕，我们大家都是知己啊。
2: 对，
0: 我谢谢大家，真的从心里先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我谢谢我的女儿，谢谢我的徒弟，是他们给了我启发，让我为了传承而改变，而改变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啊。
2: 谢谢大家。
1: 嗨，各位家人们，我来了。我们在这里呢，向大家宣布，接下来将直播整个乡愁系列砖雕的创作过程。
2: 哇，太棒了。
0: 小金子
3: 师傅，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感觉到这把老刻刀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1: 家人们，全程直播乡愁的雕刻过程，是师傅的砖雕行为艺术。我在这里啊，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要问我的师傅要这把历经了百年的刻刀。
0: 你想好了？
1: 师傅，我想好了。
0: 好，一把刻刀重千斤啊，今天我就把这把刻刀交到你手上。你要下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爱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结束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不吟唱，只是多心。

听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踏落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住同城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入冬时烤雪，吃下写唱信，早晨不过。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

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树都发芽了，
1: 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2: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3: 我要好好教。
4: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那时他30岁。因为厌倦5年如1日的重复，刚刚从体制内辞职。此后的10年间，他遇到了无数个分岔口，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那边。他从零开始学习法语，游历考察欧洲各国，转了一次专业，读了3个硕士和一个险些没能成功毕业的博士。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开始显现。当国内的同事同学赶上互联网大潮，投资赚钱，陆续跻身中产时，旭旭作为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异乡人，独自在欧洲寂寞求学。折腾了一大圈，直到40岁这一年，他才终于在法国稳定下来，又一次回到了体制。这是一个逆社会时钟的故事，贯穿故事始末的矛盾是，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体制平静的生活，多花10年才又卷进法国体制内躺平。对此旭旭偶尔自嘲，大概是太安逸了，才给自个儿找了这么多罪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旭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1年，那一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面，教育可以是启蒙式的，做研究也可以不为了什么，只是纯粹的求知。这使得我对学术产生了一些向往。在此之前，我大学读的是医学公共卫生，2006年本科毕业，考编进入当地的疾控中心，一直是比较正常、比较顺理成章的人生轨道，工作很稳定，只是有些机械重复。一开始还没察觉，但当我工作到第5年，看着手里积攒的5本工作日志，发现除了年份改变，剩下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日子开同样的会议，做同样的工作，写同样的报告，生活像一潭死水。我想自己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又在岗位上无法寻得任何突破和挑战，如果就一年一年这么过下去，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单薄。于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想去探索更大的未知的世界，但要放弃一份旱涝保收、人人艳羡的体制内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做回学生，说没有动摇是假的。我还去请教过一位本科就在英国读书的朋友，他说这种事情因人而异，还是要亲自体会过才知道。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到太长远的以后，更没有想到如今会在法国定居，只是想先走出去试试。回国后我开始着手准备，近30岁的年纪捡起英语并不容易，2年里考了4次雅思、2次托福、1次 GRE 才得到满意的成绩，申请全额奖学金。

去伦敦大学学院读了一年书。但英国的硕士很短暂，只有一年，结束后就得离开。我当时觉得刚到欧洲没多久，对文化社会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就立即启程回国，很不甘心，想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留在欧洲的机会。我所读的学科比较对口的是去国际组织，过去我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很想去那儿工作或者实习。他的要求是必须掌握三门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会汉语和英语，又想留在欧洲，剩下一门就从西班牙语和法语里挑。这时有另一个工作机会，是无国界医生在香港的分部，希望我能学会法语，去非洲的一些法语国家控制传染病。就这样选择了去法国。原先计划的是全日制的学习半年就去无国界医生就职，但没想到法语真的太难了，我学了整整一年也没能达到能够顺畅交流的程度。但在法国，我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过去在英国那一年，我去欧洲各个国家学习参会，又分别在德国和挪威都读了一段时间书。对比而言，法国是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想要生育可以休好几个月的带薪产假，政府额外给予补贴，如果失业，政府提供工作收入的80%作为失业金，可以领2年。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很到位，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如果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白人产生冲突，身边的法国市民会立刻声援我，他们总会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更不用提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我原先在国内就是影迷，只是平日里选择很少，来到法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不完的好电影，参加不完的各种文化活动展览，加之身处巴黎，处处都是美景美食，综合一切考量，我觉得这个国家很适合生活，有了长期定居的念头，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现在回想，在英国的那一年，或许是最无忧无虑的一年。物质上全部花销由英国政府承担，在辞职前也一直是工作的状态，有收入，有积蓄。精神上刚刚抵达一块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满眼满心只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和好奇。而当我来到法国学习语言，一切都不一样了。学习上的困难尚可以克服，但和班上同学、国内同龄人的对比，时常让我陷入自我怀疑。在语言班，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十来岁的青少年，要不就是嫁来法国的妇女，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已经迈过而立之年，还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那时朋友圈刚刚兴起，大家发得很勤，每天都能直观地在朋友圈看到国内同事同学的生活动态，结婚生子，买车买房，互联网兴起，开始投资赚钱了。而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些积累，在法国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时不时就会想，或许当初留在国内，留在舒适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找这么多困难？哪怕勉强学会了法语，度过最痛苦的第一阶段，之后的路也一点都不好走。在欧洲，很多华人会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专业，去做一些更加容易立足的工作，比如说去开中餐厅，或者是去做中文销售，这些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学了十几年医学，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最后发现法国还是蛮欢迎高学历人才留下的，我就决心要继续读博。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按理说可以直接申博，但法国的教育体系和别国不同，他们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仅认同两年制的。我于是在法国又读了一年硕，紧接着我又发现，我原来学习的专业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9到12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这几乎就要导致读博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年龄、性别等各类信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我作为中国人，我理解的这个表是从左往右列，然而法国人的习惯可能就是从上到下列，最终结果果然是唯独我和其他法国人是不同的方式。谁都没有错，可这样的文化差异永远无法消弭，它无解。折腾了这么久，调转了许多次人生方向，其实没有哪件事有信心。能学会法语吗？能顺利毕业吗？换了专业就能找到工作吗？读了这么多个学位就能留下来吗？回答不了的。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没办法在那时候躺平。国内这些年真的太卷了，优秀青年学者基金的申请线是35岁以下，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线是38岁以下。像我这个年纪，超过40岁，不管是回国做科研，还是从基层做起，都几乎不可能。好在我确实找对了方向，
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目前我在法国等同于中科院的某科研机构任职，又回到了体制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听了旭旭的经历，很多人可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同样都是在体制内折腾十年，从中国折腾到法国，值得吗？那么旭旭是怎么回答的呢？我还是觉得值得。前阵子我看到国内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找不到工作的新闻，觉得很感慨。历史似乎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我父母过去都是国企职工，小学的时候他们工作稳定，单位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等我上了初中，整个国企改革，所有的人都下岗了。那时我父母和新闻里的人一样，都是40多岁的年纪，突然一下子坠落，我们整个家庭也都会坠落。少年时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想我绝对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然还是会像我的父母那样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或许每一代人都会遭遇这样的事，与其说是卷还是躺平，不如说我其实是想走出去，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找到人生的可能性。现在我也到了要迎接中年危机的时候，国内的同龄人常常会担心失业，有的还背负着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焦虑。然而在法国，中年危机会被政府的保护以及高福利冲淡。卷了这么多年，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哪怕现在回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这时候会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些可能性。但如今许多年轻人涌向体制，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我自己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90年代往后，国内外都特别和平，经济高速发展，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会失业，或者会对前途有太多的迷惘。虽然也竞争会考试，但你只要学习好，成绩优秀，或者有一门本事，你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你想读研，还是想进体制内，还是想去企业，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我现在回首过往的10年，不管是全世界的经济动荡、战争，还是爆发的自然灾害、疾病，都给了年轻人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非常恐慌和恐惧，有一种没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掌控人生命运的感觉。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巨变导致的，是时代引发的全人类的通病，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迷茫，所以大家选择让体制来保护自己，似乎必须拥抱更大的机构体制才能拥有一些确定性。这样的情绪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从没感受过，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稳定，只要你想，完全可以躺平，生活可以没有一丝波澜，一点水花，所以才会那么迫切地

想寻求一些挑战。那是个稳中求变的年代。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逆社会时钟小组，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可能参照你的路径走出去，我其实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学习的专业、身处的时代都很特殊，这条路只对我自己有参考价值。但我还是想说，如果真的有想改变的决心，那就永远不要担心年纪过大，牵绊太多。不折腾一下，怎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呢？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里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时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一定会不负所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几位金融行业从业者的迷茫和突破。

这个冬天，邵阳阳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失衡的陀螺，已经转不动了。马上要进入工作的第五个年头，长久累积的工作压力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拉扯着他的心情。邵阳阳是北方一家国有银行的前台柜员，日常需要负责接待客户，处理银行卡开户、注销、销售理财产品等等业务，工作过于重复琐碎，他常常有种难以成长的慌张。崩溃是由一场口诀引起的，由于银行窗口老年客户居多，办理取款、汇款等业务的时间往往较为漫长。一次连续为几位老人办理完手续，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排在后面的顾客等得不耐烦，一连串地指责道：小姑娘手脚能不能麻利点？邵阳阳忍不住回道：我已经尽快了。却点燃了对方的怒火。几番争执过后，客户直接叫来大堂经理当场投诉。那天邵阳阳强忍着眼泪听完经理对客户的安抚，心里泛起一阵酸涩。他有些不明白自己当初努力考进银行的意义何在，每天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不能流露出任何负面情绪。比与客户产生摩擦更深一层的恐惧是，他听闻近年来前台柜员一直在被裁撤，对于职业前景的担忧笼罩着他。

作为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陈舟今年也有些疲惫。上半年市场不算乐观，老客户的收益不稳定，拜访新客户又屡屡受挫。到了月底，因为连续考核垫底，他被领导单独叫去谈话。走出会议室，陈舟决定下楼去透口气。北京的夏天分外漫长，空气中涌动着焦躁的味道，街上每分每秒都有行人匆匆走过。他有些羡慕那些出租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最起码他们知道这一秒钟自己要去哪里。学生时代，陈舟一直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存在，因为对数字的敏感度高又擅长考试，他从湖南的偏僻县城一路考到了省重点高中，又来到北京的重点财经院校，就连在大学准备各类证书考试，他也总是率先过关，每一份努力都化作了实实在在的分数与奖励。但现在光环已经被磨掉，摆在眼前的是每个月严苛的业绩排名，无论他如何努力分析市场，维护客户关系，似乎总不见成效。那天下午，陈舟在办公楼下坐了2个小时，随着阳光逐渐消失，

大楼的阴影一点一点地将它覆盖。下班时间快到了，街上的行人更多了，他长舒一口气，转身上楼。到了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刻了，连续失眠半个月后，陈舟彻底熬不住了。过量的焦虑让他迅速瘦了5斤，每天醒来胸口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憋闷无比。9月末，朋友为他庆祝29岁生日时，他只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能睡个好觉。为了能将自己从压抑的情绪中拉出来，陈舟决定推掉国庆假期的所有应酬，到一个陌生环境独处几日。他没做任何攻略，只是哪里机票便宜就飞哪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最终来到了福建省宁德市周边的一个小县城。

很多年前，赵冲也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那是他入职基金公司不过几年，就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市场震荡。我在开始管理基金的时候，经济持续发展，基金市场也处于非常狂热的状态，因为基金首次体现了盈利效应，很多投资人开始大量的购买基金。那时赵冲管理的基金规模迅速扩大，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翻了数百倍。巨大的管理数额让赵冲对于资金的腾挪以及对风险的规避动作都分外谨慎。那时赵冲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持有人在有风险的时候不赔钱，那时他每晚都是深夜才睡，早上很早又起来继续研究。虽然跌幅跟市场大体的跌幅差不多，但作为一个基金管理人，按道理来说，在能够识别出来的狂热气氛下，应该能有更好的规避风险的方法。过去几年的努力钻研似乎并没有成效，那时赵冲只想先停下来，减少了身上的重担，他隔着一段距离再去重新审视这段经历。赵冲复盘了自己的每一次操作与选择，他忽然意识到，在那些起早贪黑工作的日子里，自己尚未思考透彻一个问题：人究竟该怎样努力？一个人努力方向得对，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对基金经理来说，投资本身就是世界观的映射，自己更适合做一些深入研究和长期布局，比如说股价炒作。某些有天赋的人花很多精力，或许会获得良好的成果，但对我来说，这个方向就是错的。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单纯以获利为目标的操作。而另一方面，努力所处的环境也很重要。在一个正向的环境，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努力或许更能实现合力向上的效果。当想清楚了努力的症结，赵冲再次确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每一个基金经理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完全一帆风顺的管理基金的生涯，我觉得是不存在的。经历过一段停下来的时刻后，赵冲决定还是要继续摸索更适配的投资方法。自己更善于勤奋调研，去做大量的一手田野调查，感受管理人的思路，了解公司的发展空间和安全边际，配合自身想象力和估算力，再做出投资某家公司的决定。努力挖掘别人没有发现的，既有安全边际又具有成长性的个股，你的产品业绩就会脱颖而出。在此后十几年的工作历程中，赵冲始终保持着每天提炼产业变化关键信息的习惯，以及和团队去企业厂房实地调研的工作方式。他持仓过的几百只股票中，多数都是他和团队亲自调研挖掘的结果，而正是那段停下来的时光，为他的努力积蓄了力量，也找准了方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迷茫的时候停下来，看清方向，继续前行。尽管也想有一段停下来的时刻，但年底银行业务越发繁忙，邵阳阳始终没有能休息的时机。又是一段繁忙的工作过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母亲在门外沉默地听完那段哭声，第一次没有打断他的发泄。过去母女俩就工作问题有过很多次争吵，母亲坚持认为银行的工作最有保障，不同意女儿辞职的心思。而邵阳阳也不懂母亲为何如此独断专行，甚至连他一句完整的倾诉都听不下去。那天晚上，母女俩坐在客厅聊了许久。父母都是老一辈银行职员，也都经历过漫长的职业困顿。因为学历不高，母亲考进银行，在柜台做了十年，长期与钱币接触，让她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很长一段时间双手都是脱皮状态。可也正是数十年如一日辛勤的工作，让出生于农村毫无家庭助力的母亲一步步地做到了大堂经理、业务副主管的位置，在省会城市安了家，脱离老一辈靠天吃饭的命运，拥有了安稳的生活。可能时代不同了，单纯的熬下去已经不是合适的努力方式。一番长谈后，母女俩达成共识，邵阳阳决定给自己一年的筹备时间，先将手头的工作做好，再寻找转岗向上发展的机会。重新审视母亲的经历，让她缓和了心态。虽然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无论处于哪个时代，努力向前走，总会找到出路。面对从事基金运营工作的孙令涵来说，每天都是一场新的再出发。投资者每天都会看到基金的净值，进行申购和赎回的动作。按照监管规定，基金公司还需定期披露含有大量投资财务信息的报告，这背后需要大量的数据计算与运行，都由孙令涵所在的基金运营部门提供支持。由于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对精准

度的要求也非常高。自从2016年加入基金公司后，孙令涵每天工作时都会绷紧神经。从事管理工作后，更是只有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都完成了，全部数据都发出去，才能安心休息。很多个跨年夜，他都是守在公司等所有工作完结的那个人。这份努力的开端并没有太多宏愿。孙令涵大学毕业于2004年，正是基金行业刚起步的阶段。当时他对基金运营岗位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是觉得能将所学的金融会计知识综合运用，每天将净值计算准确，及时披露，让投资者知道自己资产的变动，就是对得起这份工作的职责了。但在常年的工作累积后，孙令涵逐渐发现，虽然基金运营的工作默默无闻，但却是基金交易的重要构成部分，能给公司、其他部门甚至外部机构、投资者都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优质的数据为他们决策提供依据。孙令涵所在的基金运营部门最需要平稳的运行，但在2020年初也曾面临过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例如鼠年第一个交易日向后延迟了一天，那时同事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家紧急远程合作，重新调整日期、计息规则、系统参数等数据。虽然只修改一天的日期，但所有系统的参数都要做相应的改动，资金划付的时间也要做变动，对我们来说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那天部门里所有员工都在通宵加班，最后在极限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数据的交付。为了保障基金整体的顺利运行，在那段特殊时期，很多同事都选择留在公司处理工作。那时孙令涵才确定，我们的努力还是能够得到认可的，也是能够向别人分享的。

1980年代出生在深圳的孙令涵，在少年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一阵阵浪潮。那时深圳处于改革开放的前端，在他的记忆里，整座城市都很开放，很有朝气。他看到的是每个行业都在努力，每个人都在满怀热情地做事情，所有人都相信会改善生活，奔赴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些印记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了正在蓬勃发展的金融行业，更切实地感受到不断发展的行业，每天都会有新鲜事物出现，努力提升自己，是会让自己、让家庭变得更好。而现在在金融行业工作多年，他更能理解当年那些长辈们眼中的光芒，不光是为了个人更美好的生活，成就感才是支撑人一直走下去的信念与动力。如今他更相信，努力的意义是为了对得起更多人的托付，就像当年那些长辈们相信，每一份努力都有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面对工作中难以避免的压力和困难，他也一直坚信，每个人都有需要调整方向、修整身心的时刻，可能会有调侃、有停顿，但最终大家都不会停止努力。

时代的烙印也停留在了赵冲身上。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更能平稳地面对市场发展的规律。随着经验积累，他的投资理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比如市场发展之初，他对加杠杆的公司更感兴趣，而后进入到可持续稳态发展过程中，他更愿意投资一些有提升能力的公司。到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制造业精密发展升级的年代，他更看重契合制造业转型理念的公司。每个时代都有关键词，要理解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成长的积累，我们对于努力的态度也在不断进阶。正如诺安基金的一支宣传片里，孩子从小相信父亲所说的，努力就像

投币，每一次都算数，小心翼翼地填充着自己的储蓄罐。但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成长阵痛，不得不面对挫折的他却认为，努力不一定能做到，努力不一定有结果。直到长大后，他不小心打碎了储蓄罐，才发现父亲同样经历过的挫折。他用自己的经历想告诉儿子，时光是最好的答案。如果聚焦得失，努力不一定会立竿见影；如果放眼成长，努力一定会不负所望。在乡村休息了整整7天，远离了工作的

觉得努力无用，但回头想想，努力还是让我从一个小县城来到了更大的城市，见到了更大的世界，过去走过的路总不算白费。陈舟想着自己或许该调整下工作状态，他更喜欢单纯的与数字打交道，或许更专注于研究的工作才是更适合自己的方向。回到北京后，他开始准备简历，期待一个新的开始。尽管前路可能偶有波折，但他相信自己努力的脚步是不会停歇了，因为没有人真正永远停下来，有时候努力本身即是目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谁猜？后知后觉的人都是过得很苍白，想痛快就越发明白，只对自己爱。想离别，这种小事情总会看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Ninja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1: FM 一零三点七，
0: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的旅

我就是你的 OK 吗？

我想我知道，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我知道。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

0: 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等一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